0: 咱家练棍子
1: 我练棍子
0: 我家都不
1: 要好的人我家都不
0: 要好的人我家都不要好的人我家都不要好的
2: 人我家都不要
0: 好的人我家都不要好的
3: Melodi berterusan, irama tanpa henti di Radio Klasik.